0: 俩官差一听这话明白了，他们俩明白什么了呢？不是你说就这宋玉宋光明在馆子里边杀伤了人命，到大堂打官司，我们都在纳闷，怎么伤了个老头给作证，大人马上就向着宋玉就打那老道呢？然后这案子就算拉倒了，闹了归齐，我们大人是他大爷，那也就是说也别管是老头作证还是哪一位上了作证，只要有那么个人为宋玉说话，那大人跟着往上翻楞着啊，手里边还拿着一个竹竿子。书中交代，就这可不是一般的竹竿子，是千年紫竹化雪藤的杆子，是兵刃。就听这老先生啊，这嘴里边啊还捣鼓上了：抽灵贴儿，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令高低。这个梆梆梆，是一边捣鼓着，直接奔宋玉他们就过来了。
1: 哎，我说各位，哪位算一卦？
0: 宋玉随嘴说一句：哎，去，我不算卦。哎，我秀吞乾坤，八卦有准。这杨碧李峰一看，这不岂有此理吗？哎，这么着急还碰了个算卦的，得，你赶快走。宋玉他们这还要往前去，就听这老先生说了：怎么不算？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店儿喽。我可会算，有那甲马清风大闹皇宫之事，不知各位想不想算呢？啊哈，宋玉等人是大吃一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宋玉在大街上遇着一个算卦的，要给他算一卦。开始宋玉不算，可是算卦的这老先生说话了：我能算出来是哪一个人冒充马清风大闹的皇宫院。就这一句话，宋玉差点啊扑过来把这位老先生抱住。侍卫杨碧李峰他们眼珠子也都瞪圆了，大家哗的就围过来了。宋玉赶紧向

0: 啊，你是谁呀？你爹叫宋昆山，你叫宋光明，你们家家住大名府宋家屯儿，屯儿当央那所最大的宅子就是你们家，而且你住那屋就是旁边有一间小屋，别看小可相当别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哎呀先生，这您跟我们家有亲戚吗？
0: 我和你们家呀没亲戚，可是就是对你们家了若指掌。
1: 那你老人家到底是谁呀？
0: 我姓玉，叫玉共玉同生。
1: 宋玉一听，
0: 扑通一下给这位老先生就跪下了。
1: 哎呀我的活爹，
0: 可别叫爹啊。
1: 哎呀老人家呀，我怎么能在这儿遇着您呢？我得好好给您磕几个头。
0: 旁边江南二小杜毛杜兴啊，一听着这老爷子是玉公玉通生，那脸也张得通红，也想过来给这老爷子磕头，可是宋玉在前面挡着呀，一个劲儿说话，他们还没空插过来。说这位师母的老先生玉公到底是何许人也，让宋玉大家这么敬佩啊？在咱们这部书里边，绿林道上有四大野剑，因为行走坐卧都和一般正常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怪了怪气儿的，可是人还都不错，这么被大家尊为四大野剑，这位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的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公玉同生。说他眼神真不好，哪儿啊？从小练了一种功夫叫同人翻背功，八不流利眼。你看一般人把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啊，什么也看不着了，看不清了，可是这位先生往上一翻了，什么都瞧真亮的。你看那外号神目射千里，就这眼睛能看出一千里地去，了不得呀。他手里边使的兵刃就是他那马杆子，叫千年紫竹化雪藤的宝家伙，杆子头上边有一个大嘎的带活扣的，平常能拧下来，真要和别人动手的时候来几下子，嘎噔一下安上，给谁打上能破金钟罩还打铁布衫，这是成名的老剑客。宋玉在家里边的时候听父亲常提这些江湖的老前辈，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他，这可真是喜出望外。
1: 老人家，弟子给您磕头了，弟子三生有幸。可是您说有假马清风闹皇宫的事儿，您还是先说说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有假马清风？假马清风是谁？您告诉我。
0: 宋玉是迫不及待，一个劲儿追问。老先生抽抽鼻子，吧嗒吧嗒嘴儿，这个宋玉啊，你要就问我大闹皇宫抢走玉玺的那个假马清风他姓甚名谁，我一时之间还叫不准。
1: 可是老人家您不说，您知道他是谁吗？
0: 你看，
1: 你听我说呀。好，我听您说。
0: 我虽然不知道假马清风是谁，我告诉你，前门里那个喇嘛上院那个庙里边的方丈老喇嘛法红，他准知道假马清风的事儿，你一问他便知真情。
1: 啊，是这么回事儿。那法红和那假马清风什么关系？
0: 可能他们是一个路子的。
1: 哦哦哦，弟子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吧？那我这个卦钱呢就先攒着，先不收，下次再给你算卦时候一块算账啊。帮帮帮，周灵贴算灵卦。老先生拄着马杆子走了。宋玉想过去再谢谢几句，可是看先生已经走远了，他就没往前再追。 江南二小杨。

0: 厉李峰怎么都过来呀、啊？宋玉，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
0: 马上回兵部衙见龙大人。龙大人在兵部衙里边正等着宋玉呢，心想怎么这么半天杨碧李峰他们还没回来呀、啊？这时候宋玉等人回来了，一进大厅，宋玉先给江南三侠拱拱手，然后来到龙大人跟前跪倒磕头。龙大人告诉他起来，你的官司完了，大人一切都完了，那面事儿先不提，我要跟您说，我知道甲马清风怎么回事了。吼、哦！龙大人呼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江南三侠他们都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人，我打完官司往外一来，遇着了绿林道上的老前辈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贡玉老爷子，他跟我说呀，只要一问前门里喇嘛上院那个老喇嘛法红，就能查明白谁是甲马清风，所以我赶紧回来报告您。哦，原来是这样，杨碧李峰在，立刻领人马包围喇嘛上院，要把喇嘛法红给我缉拿前来。是，就这一句令下，杨碧李峰立刻带上500多兵马呀，嚯，把那喇嘛上院围的水泄不通。法红喇嘛虽然会两下子功夫，还正经不错呢，可是一看这么多官兵来了，没敢动手，那动手还有他的便宜捡呢。杨碧李峰压着他够奔兵部衙而来。这时候龙大人已经升堂了，战堂军列立两厢啊，从上边一直站在大堂口。江南三侠宋玉他们这几位剑侠在龙大人座后那大屏风后头站着呢，听着前边问案。这时候杨碧李峰上来了，回大人，法红喇嘛带到。哦，将他押上堂来。是，杨碧李峰下去把这法红喇嘛带上来了。你看这法红喇嘛他是出家人呢，还捡点便宜，没上锁，没带大甲，就这么被推上来了。大人往下一看，哎呀，这个喇嘛长得不像一般出家人，挺恶呀。龙大人呢不知道，他还有个外号呢，叫恶面如来刚烈佛，挖口脸，闷着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还有点红鼻子头，脖子上挎着10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搭眼儿一看那就是个凶神。差官带着他来到龙大人前边，法红喇嘛往下一躬到地，可是他没磕头，双掌合十，大人，不知因何将出家人带到此处？你是法红喇嘛吗？正是。我来问你，你可知本大人把你押到此处是因为什么吗？
2: 大人，出家人不知因为何故。说这话，这法红的眼珠子咕噜咕噜就一转悠，他心想，我那点事儿可十分秘密，你不能知道吧。啪，
0: 龙大人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凶僧，你有违国法，犯上作乱，本大人将你押至公堂，你还拒不招认，来呀，给我拉下去，重责40。这一句话下，差官立刻把这法红喇嘛就往下推，要到刑房里边去收拾他。法红喇嘛这就喊声了，我乃出家之人，身犯国法哪一条，为什么要打我啊？为什么？他一个劲儿喊呐、啊，

两边那些战堂军也琢磨，哎，可说呢，我们大人把一个出家人带这来了，怎么没问明白怎么回事就要揍呢？宋玉在大屏风后面一开一听，哎呀，自言自语说出声来了，大人这么断案也不行啊，你就给他几十大板他不招认，那可怎么办好呢？龙的人在旁边听着了，龙的人就侧头往后面看一看，听得出来是宋玉在后面嘀咕呢。龙宝山心念一动，宋玉说我这么审案不行，莫非说本大人哪里审的不对？龙宝山一摆手，且慢，把这法红喇嘛先给我带回来。是，下面赶紧把法红喇嘛又拉住了。法红喇嘛还穷呼乱喊，啊，贫僧确实冤枉，我没有犯法之处。龙的人悄声往后问了一句，宋玉，你说怎么办好？江南三侠一听，我说宋玉啊，你大人在前边问这话，你在后面搭什么茬啊？你看让大人听着了，这多不好啊。宋玉没理江南三侠那茬，大人，您老人家能信得着我的话，您马上退堂，把法红喇嘛带到二堂，你就把它交给我，我肯定能把它审出来。开始龙的人听宋玉说这么审案审不明白，心中略有不快，可是宋玉又一讲带到二堂他能整明白了，龙的人心想那就让他试试吧，看来宋玉有点歪才，立刻退堂，把法红这就带到后边来了。法红喇嘛琢磨怎么着，搁前边没打我又把我带到后边来，这是什么意思？宋玉有宋玉的鬼心眼儿，你看呐，前边那么多人都在站着堂，你要一打法红喇嘛，他哭嚎的那么一折腾，最后他再不招认，一个出家人呐，你收拾他，这玩意儿外头看着有点不太好。你要把他弄到二堂来呢，说怎么琢磨他就怎么琢磨他，怎么也得让他把嘴张开。因此宋玉这才嘀咕，龙的人呢还真听宋玉话，退堂了，到后边来了。龙的人先跟宋玉说，那么法红就交给你，大人你放心吧，你交给我吧，我审不出来你拿我试问。江南三侠一个劲儿给宋玉使眼色，别大包大揽，真审不出来呀，大人怪你，我们都得跟你吃瓜唠。宋玉喊他放心放心放心，没差。我说龙的人，你老人家回避一下，有您在这儿，我就觉着那法红喇嘛呀，他就耍赖不张嘴，您闪开，我好审。大人果然没在二堂，可是也没往远去，在后边那门外边弄了把椅子，坐那儿偷着往里看，偷着往里边听。宋玉啊，大呲呲的坐在二堂当中的椅子上了。我说，各位差官，把那法红喇嘛给我压上来，记住啊，别那么一腿就上来，给我摔上来，就抛堂而入。好嘛，杨碧李峰心中想，宋玉宋光明啊，你还懂得抛堂而入呢，那咱们就来个抛堂而入。这杨碧李峰一个人伸手抓起来法红的一条胳膊一条腿啊，然后两个人往起一抬法红，凭着往里边扔，这法红喇嘛也就仗着有那么两下子，要不然奔脸得抢平了我。扔，哎呀，他一缩头，肩膀先落地，咣往前的一滚，正好就跪在宋玉的前边了。宋玉心想，娘的，刚才你不给我们龙的人下跪，这时候啊，你得先给我下跪。这法红喇嘛还没看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宋玉，以为是龙的人呢。啊，大人，贫僧冤枉。我说，抬头瞧瞧啊，看看宋大人何许人也。这法红喇嘛才抬头愣了，大人，这位头上戴着歪款。

0: 给希拉马威撵偷良心，迎顶门挑了刺桂叶，一身青缎短打一靠披的青缎的英雄场，瘦刀条子眼黑不擦的短眼眉小眼睛，小嘴不大点儿，锥把子儿都不扇风。这位是什么人呢？啊，这个您是？现在我就是大人，我就要问你，那个甲马清风是谁？说明白了，我让你活着出去；说不明白，胆敢胡说八道，我就扒你的皮。我让杨碧李峰把那个扒皮烤给我准备上。扒皮烤，杨碧李峰就当官差多少年了，也没听说有一种刑法叫扒皮烤啊！瞧着宋玉有点发愣，还不好说，我们没有什么扒皮烤。宋玉瞧出他们的意思来了，怎么着？没有现成的，马上准备准备。哎，把这个法红喇嘛、僧袍都脱掉，内裤都脱掉，什么裤头全扒净了，一丝不挂，拿鞭子给我抽，哎，抽的浑身上下，让他没好地方，就把那个麻坯子往他身上一条一条粘，等干了，长得差不多了，再把那麻坯子一条一条往下撕。啊！法红一听，浑身就一哆嗦，不，这瘦猴大人可真够毒的。如果他要再不招认的话，就给他吃红枣捋红绦。杨碧李峰想啊，我们更不知道什么叫吃红枣捋红绦了，就是把那个火炭烧通红通红的，往他嘴里边塞啊，把他舌头给他烫没了，整那个铁条烧红了。让他拿手来回捋，把手给他烫飞了，哎，这就叫吃红枣捋红绦。我就看看他这嘴硬还是我刑法硬，这就叫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正如炉。噗嗤，法红喇嘛趴地下了。哎呀，这位大人呐，贫僧我确实是无罪，可是你要问我什么甲马清风到皇宫的事儿，我也知道一点消息，可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龙大人就在那后门外边坐着呢，听了这话呀，站起来了，差点一步闯进来，可是忍住没进来，心想宋玉说的对，我在上面一坐，一本正经那么一问，他仗着他出家人，我没有抓着什么大把柄，他跟我胡搅蛮缠，我就不好啊再往下深问了。可是宋玉就拿江湖上这一套来整治他，他还真得受，那我就现在别进去了。龙的人背着手在外边来回直走啊。宋玉说，好，你知道什么你说什么啊，只要你说出来了就是有罪，本大人给你免了。是这么回事，我出家在喇嘛上院，我是那儿的住持，在我这个庙里边啊，经常来一些善男信女上庙降香。就在昨日呢，我这庙里边啊来了几个练武术的，其中有一个年轻小伙长得挺精神，说他呀跟什么马清风有仇，他冒充马清风闹皇宫了，就我就知道这么点事儿，我还是听那些香客们一走一过唠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其实这法红喇嘛他可不是一般人啊，他是黄山派的剑侠，也是古林青云山反王朱厚颜安插在北京城的一个据点，他的师父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古林陆军大帅冷血杀手阮浩野。那个甲马清风跟他关系那也是至为亲密啊。说到这儿了，那甲马清风到底是谁呀？人送外号小圣人，叫碧海碧青云。他和这法红喇嘛是叔辈师兄弟，法红喇嘛是阮浩野的顶门大弟子，甲马清风碧海碧青云 是古林苍松岭水陆军兵马大帅谭台静的门徒弟子。谭台静和阮浩也是亲师兄弟，那碧海和法红喇嘛那不就是叔辈师兄弟吗？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就在前几日知道马清风跟龙的人在一起，然后天桥还伤了他们阮元帅，就射出来这条毒计。见他们手下的碧海很像马清风，就告诉碧海闹皇宫，你就一报马清风的名，马清风就谈官司了。碧海凑巧的闯到内寝殿发现玉玺，顺手把玉玺还抢走了。这前后什么马清风闹皇宫的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也不知道咱们老先生玉公玉通生在哪儿得到的消息，告诉宋玉了，这才把法红逮来一问原委。法红本来琢磨呀，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必要招场，你能把我出家人怎么样啊？宋玉这一问，然后再一吓唬，法红一看可坏了，要扒皮烤屎上，什么吃红枣捋红绦，还受得了吗？都不如死了好啊！那招吧，招还怕把自己裹进去？他一招啊，他招了个头。哎，我和那个假马清风我不认识，我是听着他们唠。松玉一听，哎呀，看来你是诚心要吃点红枣捋点红绦了，马上底下给我烧上！哎呦，这位大人，你到底想问什么？你问明白了，我要如果胡说，你再给我烧上啊！现在没必要。那我问你，假马清风姓什么叫什么？等我，马上烧烧烧！他们在那儿相谈的时候，我听说呀，那个假马清风姓毕，啊，毕什么？碧海碧青云，啊。碧海碧青云，那么现在碧海在哪儿？我这就不清楚了。哎呀，看来还得给你来扒皮烤啊！哎呀，大人呐，我出家人倒了霉了。那么我听着的什么，我就都告诉你吧。这个碧海碧青云，我听说他有一个什么岳父，在北京城南门外40多里地。云雾山庄的庄主叫郑老泉，我想他能不能在那儿呢？啊，宋玉乐了，看看旁边江南三峡，回头又瞧瞧后面的龙大人，心想就这法红喇嘛能和碧海没关系吗？啊，要不然他知道的这么清清楚楚。来人，把这法红喇嘛给我压下去，掐尖入狱。哎呀，大人，我知道的我可都说了，下去下去下去下去。龙大人进来了，来到宋玉跟前。宋医师真神人也。宋玉看还是我跪下吧啊。大人，您听明白没有？那是假马清风碧海碧青云给我大哥栽赃陷害，可我大哥还在大理寺监牢大狱遭罪，说不定还有性命之忧。你马上把他放出来吧，江南三峡都过来了，向龙的人施礼，请龙的人放出清风。哦，三峡，宋玉，我龙宝山何尝不想马上就放出清风啊？可是清风被压乃是当今万岁下的旨意，就是本大人我也没有权利直接将他放出来。现在我立刻进宫见驾，把所有这一切都禀明当今万岁，让万岁下旨意放出清风，大家同心协力再够奔云雾山庄，让那假马清风是插翅难逃。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 连接造句

0: 改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1: 在一

0: 世间情爱本就没有纯粹的分界，从前以为感情非好即坏，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
1: 风里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歧路，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专家认为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是游泳。老年人的关节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此呢选择爬山跑步这些运动方式都会对关节造成比较大的损害，而游泳呢则是一种全身的消耗，对于关节的损害几乎是零。所以在选择运动的方式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游泳。另外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运动对于冠心病发作和促进冠心病人的康复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如果运动不当也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因此冠心病人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专家指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第一天可以先试游5分钟，如果感觉很累那就得歇下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呢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心脏功能永远是越锻炼越好的，

但是切记从一开始就加大了运动量，进行剧烈运动，要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以后再进行合理的运动。除了游泳之外啊，走路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不错选择。一般来说，走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行，过快容易伤及身体，过慢呢又不能起到消耗的目的。心脏病人一般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小时以上，每周呢至少是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至少呢要保持最低的运动量，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听到节目当中的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几年啊，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做着文创产品的工作，也发布了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故宫口红。那么这个故宫口红到底如何？中国的古代人又是怎么来涂口红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看故宫的口红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故宫发布的口红产品呢，它的颜色都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宝的器物，口红的外观设计也是从清宫后妃的服饰或者是绣品当中汲取的灵感，一个外观设计啊，就对应着一款膏体。故宫口红的外观呢，是以黑白赤青黄五方正色体系以及宫廷蓝为底色的，用 3D 多层的打印科技将传统的图案打印到了口红管上，彰显着织物的织理和刺绣的立体感。口红管上方的饰物是以仙鹤、小鹿、蜜蜂以及各式各样的蝴蝶，下方则是以绣球花、水仙团的兽纹以及地景百花纹、牡丹和四季花篮等吉祥图案，它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故宫口红当时一亮相啊，立刻引发了宫粉们的追捧，有网友就说一不小心就能够涂上娘娘的同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古人是如何涂口红的吗？咱们先要了解一下古代人的口红到底叫什么，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口脂，脂肪的脂。在影视剧当中啊，经常有女子化妆的场景，有的时候呢是打开首饰盒挑起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出一张类似于红纸的薄片在嘴唇上轻轻地抿上那么几下。其实啊，这些都是古代女人使用的唇膏，最早的时候叫做口脂。口脂的制作工艺相当的复杂啊，原料呢是牛髓等物品进行加工的，里边加入了紫草等颜色原料，最后呢还要加入丁香、藿香两种香料，在唐朝的时候变为了白檀香、麝香、零陵香等14种不同的香料。经过这么多道复杂的工序，使得口脂的售价肯定是不菲的，据说一只上好的口脂啊能卖到千金。而且口脂在古代并不是女子的专利，魏晋时期开始男性也有喜好化妆使用口脂的，到了唐朝每逢腊日唐皇都要赐下面口脂和面脂，据说那会儿为了方便男性使用还研发出了裸色的口脂。口脂的颜色呢也有不同的花样，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比如朱色口脂、紫色口脂等等，它们或者被储存在管状的容器当中，或者是被储存在隔离盒里。您知道口脂也分色号吗？唇妆很有讲究吗？在古人的美妆秘籍当中啊，口脂是分色号的，只不过呢是初级阶段，从汉朝到清朝唇妆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曾经有人统计过古代女子化妆大致分为7个步骤，敷铅粉、抹胭脂等等等等，最后一步呢才是涂口脂。可见唇妆啊在以前是属于压轴的技能，汉代的唇妆是比较自然的，也只是淡淡的涂上了一点儿。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汉武大帝》，那里边的王美人等等后宫女子的唇妆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唐代还出现过一种泪妆，女子要拿一种乌膏把嘴唇给涂黑，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肌肤颜色，呈现一种啼哭的状态。不过可能是由于最终呈现的妆容太丑了，引起其他人的不舒服，没多久这种泪妆就不再流行了。
说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吧，清宫当中的口红到底怎么用呢？古代宫中的女子如何来化妆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说有一位曾经侍候慈禧寝居的宫女啊，就在书中说，当年太后每天早中晚都要在化妆上消磨两三个小时，不但整个化妆过程复杂，她还亲自过问制作口红等化妆品的过程。即便是从今天来看，清宫化妆品的制作也是相当讲究的。当时宫内的口红

是要用到胭脂，因此呢，制作的首要步骤就是选花，一般是用京西妙峰山进贡的玫瑰花来制作胭脂，而这些花要经过一瓣一瓣的挑选，几百斤的玫瑰花也就能挑出来个一二十斤的花瓣来。选好之后，再用石臼捣成原浆，然后用细纱布过滤出清净的花汁，注入到胭脂缸里，把蚕丝棉剪成了方形或者是圆形，叠成五六层，放在胭脂缸当中浸泡个十多天。等到蚕丝棉带上一层厚汁儿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呢，隔着玻璃把它晾干。等到使用的时候，再用小手指沾上点温水，涂在胭脂之上，以便胭脂化开就可以涂在脸上了。或者呢，您可以用簪子在丝棉枝上来蘸上那么一转，再点到嘴唇上也是可以的。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中国古代口红的一些知识，您了解到了吗？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人太瘦了扛得住病吗？

肥胖啊，可能会带来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些疾病。但是如果老年人过瘦的话，营养不良同样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首先啊，太瘦的老人呢，常伴有代谢的障碍，合成蛋白质的数量会急剧的下降，以至于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就变弱了。所以说，太瘦的老年朋友患有多种的慢性传染病。第二，手术及创伤之后啊，伤口愈合需要更多的蛋白质以及能量，而消瘦的老年人呢，却没有这种本钱，伤口愈合困难。第三，老年人过瘦，体表的脂肪层太薄了，难以抵抗冷空气的侵袭，也没有办法防止体内的热量散发，特别怕冷。第四，就是太瘦了，骨密度也会降低，跌倒的时候缺乏脂肪的缓冲和保护，容易骨折。年纪大了，牙齿缺损，咀嚼能力下降，消化液分泌和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弱，激素水平处于异常状态，心脑功能衰退，这些变化都会出现，都可以明显的影响到老年人对于食物的摄取、消化和吸收，导致老年人能量、蛋白质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无法满足机体的需要。再加上老年人合成代谢减弱，分解代谢加强，使得他们体重降低，体型消瘦。值得一提的是啊，嗅觉异常也会造成老年人消瘦，色香味都是激发食欲的要素，而 90% 的食物呢是来自于嗅觉的，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必然会造成食之无味，久而久之食欲下降，自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营养。要是发现了嗅觉减退，其实不难，只要闻闻家里的调料味儿，比如说醋、蒜之类的，就能够判断嗅觉是否异常。比如说以前闻醋啊觉得很刺鼻子，现在突然间觉得啊有点没意思了，多半呢是嗅觉出了问题。造成嗅觉丧失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鼻子堵塞，嗅神经受损或者是脑受损。如果说老年人患有中枢神经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可能会造成嗅觉神经的萎缩。另外，患有颅底肿瘤疾病的老人啊，嗅觉神经因受到了压迫而闻不到味道，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老年人一旦出现了嗅觉的失灵，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星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四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之间，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三颗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石桥市博洛铺镇金秋好风景玉米收割忙，
1: 全国首个港区全域船舶定限制在营口落地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正是玉米成熟收获的黄金时节，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的29000多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鸡声隆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黄子恒。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的詹屯村的玉米大田，沉甸甸的玉米棒挂满秸秆，玉米穗子颗粒饱满，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相比传统人工收割，现代化农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也让今年的秋收更加省时省力省心。
1: 广袤田野，金浪翻滚，碎石饱满，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高效抢收，摘穗、拨棒、脱粒一气呵成，收割完的玉米直接装车外运。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穗谷峰家庭农场场主叶宗玉：
4: 我今年手里有900多亩地儿，完事了，所有的这个土地全都是搞了老百姓的手里流转过来的。今年的好地的产量一千5-600斤，这两台机器一天一台机器能收40亩到50亩，如果机器不出现故障的情况下，4天左右就能完事儿。
1: 秋收期间，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坚持抢农时、保秋收、减损耗、稳产量，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靠前服务，实时监测秋收进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度农机资源，指导农户科学适期收获，规范机械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获损耗。同时引导农户科学晾晒、通风储存、及时售卖，保障秋粮品质，保障农户收益。预计全镇玉米收割将在10月底完成，产量在22000吨左右。记者黄子恒。
3: 农户的喜悦是博洛铺镇粮食生产稳中向好的生动注脚。一田金穗满丰收，一季耕耘结硕果。博洛铺镇以稳产保收为核心，以农机赋能为抓手，全力以赴抓实抓细秋收各项工作，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持续赋能粮食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让土地产出更高，农民收获更多。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营口海事局发布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相关情况。据了解，该制度将于今年9月18号正式施行，是全国首个港区全域船舶定限制。它与8月15号生效的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有效衔接，营口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辖区海域全域船舶定限管理的沿海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营口港是东北地区重要物流枢纽，承担煤炭、矿石、粮食、油品等大宗物资运输，对接东北亚海运与临港物流产业。港区航道狭长，浅滩广布，通航环境复杂，商渔船交汇频繁，存在商渔船碰撞风险高、船舶通关效率低、港航协同水平弱等问题。营口海事局充分调研论证，征求自然资源、海洋渔业、交通运输等多部门意见，制定了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通过科学划分通航区域，实现商渔分界、各行其道的治理目标，为提升港航协同效率、筑牢通航秩序基础。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整合原有零散航路，划定专用通航水域，释放周边海域空间，兼顾港口航运、渔业、工矿等多元用海需求，将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向港内延伸，构建4+1+1的港区通航路网，打通船舶进出港口最后一公里。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锡斌：
6: 一是提升商船通航效率，降低港航运营成本。港区定限制的实施，通过规范分道通航，可有效减少船舶频繁的减速、绕航、避让，为港区航道实现双向通航打下基础。二是守护渔民生产空间，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港区定限制仅划定船舶专用的通航通道，通道以外水域保留渔船正常 航行作业空间。
5: 自今年3月开始，营口海事局启动港区定线制试运行，借助智慧海事平台、电子巡航、现场执法引导船舶规范航行，养成合规航行习惯。经过半年运行，港区通航秩序明显好转，船舶入轨航行，各自靠右，逐步成为常态，商于碰撞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6: 9月18日制度实施为节点，营口海事局将重点抓好配套完善、协同治理、宣传培训、严格执法等工作，保障制度的落地运行。
5: 发布会上，营口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就营口港港区船舶定线制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刚生效的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是什么关系，以及营口港港区船舶定线制对港区商船、渔船分别有哪些硬性航行要求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 营口水务集团提前谋划、周密部署，聚焦责任落实、智能调度、隐患排查、水质管控、应急备勤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国庆期间城市供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马小晨。
7: 我身旁的是营口水务集团的调度系统，那在屏幕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营口水务集团相应供水区域的各个测压点的位置，通过对这些测压点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判断出供水的动态信息，以确保供水量的充足和供水压力的平稳。
3: 据了解，营口水务集团调度中心结合历年国庆期间用水变化规律，针对2026年主城区供水新趋势、新特点、新任务，科学制定动态供水调度方案，依托智慧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对主城区供水管网压力、流量及水源来水情况等运行参数实施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精准研判，及时调整，有效应对国庆期间供水需求，全方位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水。在隐患排查方面，专业巡查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供水管网、阀门井等供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切实消除各类供水安全隐患。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未雨绸缪，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对库房内管材管件进行全面清点补充，确保常用抢修物资储备充足，组建18支专业应急抢修队伍，配齐抢修车辆，全天候在岗待命。一旦发生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突发停水等各类供水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记者马小晨。
7: 从调度中心到巡视巡查，从净水厂到居民家中，营口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用奉献诠释担当，坚守的身影、精准的举措、贴心的服务，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守护着城市供水的生命线。
1: 9月25号至27号及国庆黄金周期间，营口辽河老街推出逛老街、遇 NPC、 闯关卡、赢好礼等沉浸式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别具一格的团圆之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本次活动采用 NPC 实景演绎方式，身着复古服饰的学子、绅士、家人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客近距离互动，复古氛围贯穿整场，让游客边走边玩，时时有惊喜。记者马小晨。
7: 一个，两个，本次活动重磅解锁闯关互动玩法，诙谐有趣，老少皆宜。如果你每通关一次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老街银票，凭借着积攒的银票可以现场兑换精美中秋好礼。层层闯关，步步惊喜，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感受的同时呢，还可以解锁中秋专属福利，承包全家的中秋欢乐。
5: 漫步于辽河老街，民国风情与时代新潮互相碰撞，尽显营口的烟火底蕴。活动期间，老街多处点位将演绎不同节目，国风古韵、情景演绎交替登场。营口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8: 要通过以往的这些经验呢，发现市民更喜欢这种沉浸式的 NPC 的表演，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打造了这个3天的 NPC 的沉浸式的这种表演和大家的互动，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用心吧，把这个 NPC 的表演能够做得更有故事，能够更好。同时呢，今年我们文旅集团也整合了各种文旅的资源，比如说辽宁的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还有我们前方的这个新华书店都打通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假日当中能够共有一些收获，能吃能玩能乐能打卡能拍照，希望能够一站式的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假期的快乐。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 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9: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0: 让多少人眼眶

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
3: 永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

0: 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苦恼，买回家的面包总是吃不完。咱也知道最好的归属当然是进肚子了，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贪心，进了面包店，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有时候是因为面包分量本来就很大，比如吐司，一买就得是一大大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

过快容易伤及身体，过慢呢又不能起到消耗的目的。心脏病人一般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小时以上，每周呢至少是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但至少呢要保持最低的运动量，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你。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4、5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

0: 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
1: 多。
2: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营口海事局发布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相关情况。据了解，该制度将于今年9月18号正式施行，是全国首个港区全域船舶定限制。它与8月15号生效的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有效衔接，营口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辖区海域全域船舶定限管理的沿海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营口港是东北地区重要物流枢纽，承担煤炭、矿石、粮食、油品等大宗物资运输，对接东北亚海运与临港物流产业。港区航道狭长，浅滩广布，通航环境复杂，商渔船交汇频繁，存在商渔船碰撞风险高、船舶通关效率低、港航协同水平弱等问题。营口海事局充分调研论证，征求自然资源、海洋渔业、交通运输等多部门意见，制定了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通过科学划分通航区域，实现商渔分界、各行其道的治理目标，为提升港航协同效率筑牢通航秩序基础。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整合原有零散航路，划定专用通航水域，释放周边海域空间，兼顾港口航运、渔业、工矿等多元用海需求，将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向港内延伸，构建4+1+1的港区通航路网，打通船舶进出港口最后一

0: 以外水域保留渔船正常航行作业空间。
1: 自今年3月开始，营口海事局启动港区定线制试运行，借助智慧海事平台、电子巡航、现场执法引导船舶规范航行，养成合规航行习惯。经过半年运行，港区通航秩序明显好转，船舶入轨航行，各自靠右，逐步成为常态，商渔碰撞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0: 9月18日制度实施为节点，营口海事局将重点抓好配套完善、协同治理、宣传培训、严格执法等工作，保障制度的落地运行。
1: 发布会上，营口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就营口港港区船舶定线制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刚生效的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是什么关系，以及营口港港区船舶定线制对港区商船、渔船分别有哪些硬性航行要求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 营口水务集团提前谋划、周密部署，聚焦责任落实、智能调度、隐患排查、水质管控、应急备勤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国庆期间城市供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马小晨。
4: 我身旁的是营口水务集团的调度系统，那在屏幕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营口水务集团相应供水区域的各个测压点的位置，通过对这些测压点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判
3: 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精准研判，及时调整，有效应对国庆期间供水需求，全方位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水。在隐患排查方面，专业巡查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供水管网、阀门井等供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切实消除各类供水安全隐患。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未雨绸缪，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对库房内管材管件进行全面清点补充，确保常用抢修物资储备充足，组建18支专业应急抢修队伍，配齐抢修车辆，全天候在岗待命。一旦发生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突发停水等各类供水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记者马小晨。
4: 从调度中心到巡视巡查，从净水厂到居民家中，营口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用奉献诠释担当，坚守的身影、精准的举措、贴心的服务，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守护着城市供水的生命线。
5: 9月25号至27号及国庆黄金周期间，营口辽河老街推出逛老街、遇 NPC、 闯关卡、赢好礼等沉浸式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别具一格的团圆之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次活动采用 NPC 实景演绎方式，身着复古服饰的学子、绅士、家人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客近距离互动，复古氛围贯穿整场，让游客边走边玩，时时有惊喜。记者马小晨。
4: 一个，两个。本次活动重磅解锁闯关互动玩法，诙谐有趣，老少皆宜。如果你每通关一次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老街银票，凭借着积攒的银票可以现场兑换精美中秋好礼。层层闯关，步步惊喜，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感受的同时呢，还可以解锁中秋专属福利，承包全家的中秋欢乐。
1: 漫步于辽河老街，民国风情与时代新潮互相碰撞，尽显营口的烟火底蕴。活动期间，老街多处点位将演绎不同节目，国风古韵、情景演绎交替登场。营口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6: 要通过以往的这些经验呢，发现市民更喜欢这种沉浸式的 NPC 的表演，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打造了这个3天的 NPC 的沉浸式的这种表演和大家的互动，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用心吧，把这个 NPC 的表演能够做得更有故事，能够更好。同时呢，今年我们文旅集团也整合了各种文旅的资源，比如说辽宁的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还有我们前方的这个新华书店都打通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假日当中能够共有一些收获，能吃能玩能乐能打卡能拍照，希望能够一站式的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假期的快乐。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8: 繁荣昌盛，
9: 永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看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1: 这一

0: 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

0: 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

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性用， 5% 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理不适，但是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呢，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舌红少津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运动方面不适宜熬夜剧烈运动，中午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可以多按摩一下三阴交穴。阳虚体质的朋友表现是手脚冰凉，一般呢是体型白胖，肌肉松弛，手脚冰凉，喜欢温热的食物，大便稀软，小便清长，精神不振，容易疲劳，但是睡眠偏多，头发容易脱落，面色柔白，舌苔颜色淡，有齿痕，性格呢是偏内向多沉静的。这种体质的朋友适当多吃一些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鳝鱼、羊肉、核桃、姜，但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苦瓜、绿豆。其他方面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痰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

光发亮，舌苔偏红和黄腻，性格呢多是急躁易怒的。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清热祛湿、性味甘平或者是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等，少吃甜食、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宜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舌质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舞蹈、瑜伽和太极拳。

血瘀体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在合理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脉搏显著加快的不适症状，要马上去医院检查。第八种体质呢，是气瘀体质啊，是以体型偏瘦者居多，对于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情感脆弱，常有胸闷感，乳房以及两肋是有胀痛感的，容易嗳气、打嗝，咽部呢有异物感，大便干燥，食欲较差，容易失眠和多梦，舌淡红，舌苔薄，多愁善感，经常闷闷不乐，喜欢叹气。饮食方面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行气解郁功效的食物，像小麦、山楂、葱、蒜、海带、萝卜等等，睡前呢避免饮茶或者是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饮料。情绪方面，多注重自我的情绪调节，有意识的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或者是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在运动方面呢，适合增加一些户外或者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爬山、跑步、武术。最后一种啊，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主要是一些易过敏的人群，可能受到食物、花粉、药物、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过敏，皮肤容易起疹子，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等等，是有一定的遗传性。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避免食用过敏食物的同时，还要注重清淡均衡饮食，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胡萝卜、番茄、猕猴桃，能够保护皮肤以及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清洁，减少尘螨和花粉等过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都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那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里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

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72岁的黄老师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啊，当年他退休之后啊，失落感空前的膨胀，觉得自己没有了社会价值，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后来他之所以能够渐渐地摆脱掉失落感，主要是他逐渐地开始参加社会上各种的志愿服务活动。他看到当时啊，有很多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年朋友都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能够继续帮助别人，也算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面对第一次老，我们也是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好老人。可是正如南宋的画家李唐说过的一句古诗，云里烟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0: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每一天。
1: 这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6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它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

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

要诀六，常抬抬腿。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永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又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的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

性用，5%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2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1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到了十二月的圣诞节，你说南方的天空可不见雪，我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哎，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希望看着你。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

0: 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0: 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

0: 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5: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5: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7: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

0: 十年内全部。
1: 19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性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性用， 5% 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

诺蒂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

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例如，对于某些文化或种族群体，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或偏见，这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都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0: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理套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
1: 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你走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刚往外一来，就听旁边有人大叫一声：“宋侠客，宋玉！”宋玉扭头：“哎呀，杨侍卫，你们怎么在这儿呢？”“谁呀？”“杨碧、李峰，还有江南二小，杜茂、杜兴，还有那个小孩沈燕，他们都在这府衙外呢。”杨碧伸手拉住宋玉：“哎呀，宋义士，你这事儿一出来啊，大人马上就告诉我们，带着他的帖子到这儿来把你提回去。可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呢，这府衙守得很严，里不出外不进。这个府的差官说了，是他们大人下的令，现在任何人也不允许往里边进，或者是往外出。这我们在外头等着你呀。”他们谁也不知道皇上在里边呢，帝大人怕皇上有危险，这才下的死令。宋玉，咱马上回去吧。宋玉看龙大人也真关照自己啊，好，赶快往回走。他们这一群人是往兵部衙来，可是离开顺天府还没走出去有半里地，就听着道边有人敲竹板子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们扭头一看，是一个算卦的，六多岁，一身灰衣，这眼了根子往上翻楞着啊，手里边还拿着一个竹竿子。书中交代，就这可不是一般的竹竿子，是千年紫竹化雪藤的杆子，是兵刃。就听这老先生啊，这嘴里边啊还捣鼓上了：“抽灵贴儿，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令高低。”这个梆梆梆，是一边捣鼓着直接奔宋玉他们就过来了。哎，我说各位，哪位算一卦？宋玉随嘴说一句：“哎，去，我不算卦。哎，我袖吞乾坤，八卦有准。”这杨碧、李峰一看，这不岂有此理吗？哎，这么着急还碰了个算卦的，得，你赶快走。宋玉他们这还要往前去，就听这老先生说了：“怎么不算？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喽。我可会算有那甲马清风大闹皇宫之事，不知各位想不想算呢？”啊哈，宋玉等人是大吃一惊。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宋玉在大街上遇着一个算卦的，要给他算一卦。开始宋玉不算，可是算卦的这老先生说话了：我能算出来是哪一个人冒充马清风大闹的皇宫院。就这一句话，宋玉差点啊扑过来把这位老先生抱住。侍卫杨碧李峰他们眼珠子也都瞪圆了，大家哗的就围过来了。宋玉赶紧向前一躬倒地：哎呀，老先生老爷子，请问您贵姓大名？您怎么知道有假马清风闹皇宫之事？
2: 这位老先生，他这眼了根子往上翻一翻，嘴角往上一翘，乐了。哎呀，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知道你是谁呀。你爹叫宋昆山，你叫宋光明，你们家家住大明府宋家屯儿，屯儿当央那所最大的宅子就是你们家，而且你住那屋就是旁边有一间小屋，别看小，可

开始龙的人听宋玉玉说这么审案审不明白，心中略有不快，可是宋玉又一讲，带到二堂他能整明白了。龙的人心想，那就让他试试吧，看来宋玉有点歪才，立刻退堂把法红这就带到后边来了。法红喇嘛琢磨，怎么着，搁前边没打我，又把我带到后边来，这是什么意思？宋玉有宋玉的鬼心眼儿，你看呐，前边那么多人都在站着堂，你要一打法红喇嘛，他哭嚎的那么一折腾，最后他再不招认，一个出家人呐，你收拾他，这玩意儿外头看着有点不太好。你要把他弄到二堂来呢，说怎么琢磨他就怎么琢磨他，怎么也得让他把嘴张开。因此宋玉这才嘀咕，龙的人呢还真听宋玉话，退堂了，到后边来了。龙的人先跟宋玉说，那么法红就交给你，大人你放心吧，你交给我吧，我审不出来，你拿我试问。江南三侠一个劲儿给宋玉使眼色，别大包大揽，真审不出来呀、大人怪你，我们都得跟你吃瓜唠。宋玉喊说，放心放心放心，没岔。我说龙大人，你老人家回避一下，有您在这儿，我就觉着那法红喇嘛呀，他就耍赖不张嘴，您闪开，我好审。大人果然没在二堂，可是也没往远去，在后边那门外边弄了把椅子，坐那儿偷着往里看，偷着往里边听。宋玉啊，大呲呲的坐在二堂当中的椅子上了。我说、各位差官，把那法红喇嘛给我压上来，记住啊，别那么一腿就上来，给我摔上来，就抛堂而入。好嘛，杨碧李峰心中想，宋玉宋光明啊，你还懂得抛堂而入呢，那咱们就来个抛堂而入。这杨碧李峰一个人伸手抓起来法红的一条胳膊一条腿啊，然后两个人往起一抬法红，凭着往里边扔。这法红喇嘛也就仗着有那么两下子，要不然奔脸得抢平了我。扔，他一缩头，肩膀先落地，咣往前的一滚，正好就跪在宋玉的前边了。宋玉心想，娘的，刚才你不给我们龙的人下跪，这时候啊，你得先给我下跪。这法红喇嘛还没看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宋玉，以为是龙的人呢。啊，大人，贫僧冤枉。我说抬头瞧瞧啊，看看宋大人何许人也。这法红喇嘛才抬头，抬头愣了，大人，这位头上戴着歪拐斜拉马尾辇偷梁巾，迎顶门挑了刺骨叶，一身青缎短打一靠披的青缎的英雄长，瘦刀条子眼黑不擦的，短眼眉小眼睛，小嘴不大点，锥把子都不扇风。这位是什么人呢？啊，这个您是？现在我就是大人，我就要问你，那个甲马清风是谁？说明白了，我让你活着出去；说不明白，胆敢胡说八道，我就扒你的皮。我让杨碧李峰，把那个扒皮烤给我准备上。扒皮烤，杨碧李峰就当官差多少年了，也没听说有一种刑法叫扒皮烤啊。瞧着宋玉有点发愣，还不好说我们没有什么扒皮烤。宋玉瞧出他们的意思来了，怎么着，没有现成的，马上准备准备，哎，把这个法红喇嘛僧袍都脱掉，内裤都脱掉，什么裤头全扒净了，一丝不挂，拿鞭子给我抽，哎，抽的浑身上下，让他没好地方，就把那个麻坯子往他身上一条一条粘，等干了长得差不多了，再把那麻坯子一条一条往下撕。啊，法红一听浑身就一哆嗦，把这瘦猴大人可真

0: 扣毒的。如果他要再不招认的话，就给他吃红枣捋红绦。
1: 杨碧李峰想啊，我们更不知道什么叫吃红枣捋红绦了，
0: 就是把那个火炭烧通红通红的往他嘴里边塞啊，把他舌头给他烫没了，整那个铁条烧红了，让他拿手来回捋，把手给他烫飞了。这就叫吃红枣捋红绦。我就看看他这嘴硬还是我刑法硬。这就叫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正如炉。
1: 噗嗤，法红喇嘛趴地下了。
2: 哎呀，这位大人呐、啊，贫僧我确实是无罪，可是你要问我什么假马清风到皇宫的事儿，我也知道一点消息，可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龙大人就在那后门外边坐着呢，
1: 听了这话呀，站起来了，差点一步闯进来，可是忍住没进来，心想宋玉说的对，我在上面一坐一本正经，那么一问，他仗着他出家人，我没有抓着什么大把柄，他跟我胡搅蛮缠，我就不好啊，再往下深问了。可是宋玉就拿江湖上这一套来整治他，他还真得受，那我就现在别进去了。龙大人背着手在外边来回直走啊。
0: 宋玉说，好，你知道什么你说什么啊，只要你说出来的就是有罪，本大人给你免了。
1: 是这么回事，我出家在喇嘛上院，我是那儿的住持，在我这个庙里边啊，经常来一些善男信女上庙降香。就在昨日呢，我这庙里边啊来了几个练武术的，其中有一个年轻小伙长得挺精神，说他呀跟什么马清风有仇，他冒充马清风闹皇宫了。就我就知道这么点事儿，我还是听那些香客们一走一过唠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清楚。
0: 其实这法红喇嘛他可不是一般人啊，他是黄山派的剑侠，也是古林青云山反王朱厚颜安插在北京城的一个据点。他的师父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古林陆军大帅冷血杀手阮浩野。那个假马清风跟他关系那也是至为亲密啊。说到这儿了，那假马清风到底是谁呀？人送外号小圣人，叫碧海碧青云。他和这法红喇嘛是叔辈师兄弟，法红喇嘛是阮浩野的顶门大弟子，假马清风碧海碧青云是古林苍松岭水陆军兵马大帅谭台镜的门徒弟子。谭台镜和阮浩野是亲师兄弟，那碧海和法红喇嘛那不就是叔辈师兄弟吗？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就在前几日知道马清风跟龙大人在一起，然后天桥还伤了他们阮元帅，就射出来这条毒计。见他们手下的碧海很像马清风，就告诉碧海闹皇宫，你就一报马清风的名，马清风就谈官司了。碧海凑巧他闯到内寝殿发现玉玺，顺手把玉玺还抢走了。这前后什么马清风闹皇宫的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也不知道咱们老先生玉公玉通生在哪儿得到的消息，告诉宋玉了，这才把法红逮来一问原委。法红本来琢磨呀，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必要招场，你能把我出家人怎么样啊？宋玉这一问，然后再一吓唬，法红一看可坏了，要扒皮考史上什么吃红枣捋红绦还受得了吗？都不如死了好啊。那招吧招，还怕把自己裹进去，他一招啊，他招了个头。我和那个假马清风我不认识，我是听着他们唠。宋玉一听

0: 哎呀，看来你是诚心要吃点红枣捋点红桃了，马上底下给我烧上。
1: 哎呦，这位大人，你到底想问什么？你问明白了，我要如果胡说你再给我烧上啊，现在没必要。那我问你，甲马清风姓什么叫什么？
0: 等我马上烧烧烧。
1: 他们在那相谈的时候，我听说呀，那个甲马清风姓毕
0: 啊。毕什么？
1: 碧海碧青云
0: 啊。碧海碧青云，那么现在碧海在哪儿？
1: 我这就不清楚了。哎呀，看来还得给你来扒皮考啊。哎呀，大人呐，我朱家人倒了霉了，那么我听着的什么我就都告诉你吧。这个碧海碧青云，我听说他有一个什么岳父在北京城南门外40多里地云雾山庄的庄主叫郑老泉，我想他能不能在那儿呢？
0: 啊，宋玉也乐了，看看旁边江南三侠，回头又瞧瞧后面的龙大人，心想就这法红喇嘛能和碧海没关系吗？啊，要不然他知道的这么清清楚楚。
1: 来人，把这法红喇嘛给我压下去，掐尖入狱。
0: 哎呀，大人，我知道的我可都说了，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1: 龙大人进来了，来到宋玉跟前。宋医是真神人也。
0: 宋玉看还是我跪下吧啊。
1: 大人，您听明白没有？那是甲马清风碧海碧青云给我大哥栽赃陷害，可我大哥还在大理寺监牢大狱遭罪，说不定还有性命之忧。你马上把他放出来吧。江南三侠都过来了，向龙的人施礼，请龙的人放出清风。哦，三侠宋玉，我龙宝山何尝不想马上就放出清风啊，可是清风被压乃是当今万岁下的旨意，就是本大人我也没有权利直接将他放出来。现在我立刻进宫见驾，把所有这一切都禀明当今万岁，让万岁下旨意放出清风，大家同心协力再够奔云雾山庄，让那甲马清风是插翅难逃。
2: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那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那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

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再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 1.6%。 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

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三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一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的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一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星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

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又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虚时，虚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宜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子时体内是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体温下降，呼吸和心率以及脉搏都会减慢，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降低，外周血管扩张，内脏各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但是大脑褪黑素含量开始增高了，从而呢就会诱导人体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体较为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了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缓缓的深陷水里头，屏气凝神的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克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

0: 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围，多业态协同发力，拉动外贸高质量增长。
2: 金秋十月，我省水稻迎来丰收时节，各地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
1: 东北超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长春队抵达大连，赛前演出团队、转播团队已经准备就绪。
2: 沈阳虎啸街开门迎客 ，AI 机械巨兽东东解锁科技文旅新体验。
1: 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
2: 今年以来，辽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围，多个空白领域实现业务破零，告别单业态探路阶段，迈向多业态协同发力。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拉动辽宁外贸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
1: 辽宁时代制衣是我省一家大型传统服装出口企业，今年海外市场波动，企业的 B2B 订单受到影响，想转跨境电商，可海外店铺怎么建，外网怎么推广，董事长吕存波心里没底。但转机很快出现，当地政府牵线，企业与成熟跨境电商平台西烟达成了合作。
3: 合作模式呢，是我们工厂备货，他们销售，我自己本身有电商，而西烟呢，它有一定的退货需要我们来承担，所以说一般的工厂它接受不了这个退货，而我们呢又有一定的消化能力，我们自己本身有十几个主播，我们可以自己消化一部分。
1: 工厂备货，平台销售，好比搭船出海，对传统企业来说是一条新的破零路径。如果说是
2: 公司副总经理栾翠，
4: 红摊配红旗拍照特别好看，每天上午啊，我们还组织现场的游客和员工一起唱红歌，场面特别震撼。十一期间，欢迎大家来到盘锦红海滩。
1: 依托特色农业，盘锦市打造以稻作文化、传统技艺和乡村生活体验为主题的稻田景区。在这里，稻田、芦苇、候鸟与乡村生活交织共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盘锦稻作文化与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盘锦稻里景区总经理张峰月：
5: 开发了钓鱼、钓蟹呀、还有一些呢务农的体验，比如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了啊，游客在里面能体验说掰苞米啊、浇担子呀等等，就有趣的跟农业相关的活动。
1: 好生态不仅带来好风景，也催生了特色产业。稻里景区依托盘锦市得天独厚的稻田与湿地生态资源，以1500多亩稻田为基底，深耕农耕文化与湿地生态。农户们以租赁形式与景区合作，靠着一地多收吃上了生态饭。农户郭显怀：
6: 我们以前呢就去种这块地，完了通过景区合作以后呢，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以前种地的时候吧，有时候打

0: 的产量不那么多，不那么固定。通过旅游以后，我们大米就是产量上来了，完了是收入也增加了。
1: 盘锦市正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也诚邀八方游客感受乡村之美、田园之趣。
2: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快闪、曲艺、非遗展演、沉浸式演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在辽阳市平湖楼广场，一场国庆快闪活动惊喜上演，四十余名小鼓手同台演奏，悠扬乐声在古城回荡，少年伴着乐曲翩翩起舞，游客陈炳展。
3: 看到这儿办了一场快闪活动，我也参与了进去，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当红色经典歌曲奏响，大家挥舞着国旗，不约而同跟着旋律齐声哼唱。在大连青泥洼商圈，儿童合唱团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引发全场大合唱。大连市民张亚娟。
4: 这些歌一响起，我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心里特别踏实。
1: 国庆假期欢乐多，锦州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非遗演出在鞍山市人民公园精彩亮相，评书、快板书、东北大鼓、海城高跷轮番登场。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携弟子及鞍山师范学院学生同台献艺，在营口辽河老街，诙谐幽默的相声表演让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各地文艺节庆活动也在这个国庆假期接连启动，大连青年艺术周每天都有精彩演出。本溪湖工业遗产群推出的秋日诗会，融合了民谣演唱、情景舞秀、名家访谈等多元艺术形式。阜新市玉龙想象街区戏剧节将整条商业街化作开放舞台，给市民游客带来街巷及风景、移步及展演的全新体验。
2: 沉浸式实景演出《真相》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游客跟随演员穿梭于多个场景中，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沉浸式感受抗联英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大连盘锦的社区搭建起百姓舞台，居民自编自演节目登台献艺。朝阳市双塔区塔拉高镇王帐子村举行文化惠民演出，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多彩假日。参演者邵淑燕。
5: 百姓看着也开心，我们演的也开心，用这种方式歌颂祖国，赞美新生活，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 这个国庆假期，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迎来开业后的首个长假，馆内客流持续攀升，大家沉浸式品鉴非遗技艺，感受独具魅力的辽宁文化之美。辽作馆里潮起万象、潮聚文心、潮汇锦绣、潮声无限四大展区佳作林立，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6: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然后今天呢，非常幸运，就是有玉雕的作品作者来为我们亲自讲解，让我们就是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种玉雕的这种文化吧。
7: 看到这些玉器以及那边的龙凤呈祥粥之类的，也是给我深深的震撼到了。之前的我可能就觉得大连这个城市的美在它的风景自然，今天来到这里，我发现了它是人文之美。
2: 辽作馆共汇聚了我省54个非遗项目、1300多件匠心精品。这里有被誉为辽宁四宝的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和抚顺梅晶琥珀，也有出自大连本土的贝雕、水晶玻璃等作品，多维度呈现了辽宁传统工艺底蕴和文化产业活力。大连市玉雕错金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子存。
8: 尤其到节假日，参观的人数又特别多，所以是市场在检验我们东西做得好坏，然后观众的评价怎么样会直接反馈。
2: 大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州皮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勇。
9: 这个平台就是能够引起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啊，让他们能够投身于这个传统，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播。
1: 从夏季达沃斯 APEC 高官会议的国际舞台，到国庆假期的大众文旅场景，辽作馆正持

0: 去打造成为集非遗展示、记忆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用一馆匠心向世界讲述精彩的辽宁故事。
1: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节日期间，我省启动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聘请行业专家下沉生产一线，坚持问题导向，现场排查隐患，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在辽阳，督导检查组来到粉尘社报企业辽阳文斌教学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对生产车间、除尘系统等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排查。省应急厅工贸专家蔡庆伟：
2: 这是个除尘器的舱体，完了它那个电机呢，按照国标50169的3.0.4.1第一条，就电机转动部位外壳底座都要设置解地，叫重复解地，叫防护，防止这个漏电呢、触电呢。
0: 在锦州，辽宁信凯紫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3亿元、年产1500吨有机颜料项目正处于试生产阶段。检查中，督导检查组发现消化车间反应进料限流设施图纸与现场实际安装情况不一致，存在安全风险。省应急危化专家冯小岭：
3: 对于消化反应来讲呢，我们要设一套紧急的冷却系统，但是企业现在采用的这个冷却系统还是只有一套。再有就是工程啊，配套系统的这个操作参数异常报警的时候呢，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整个消化反应进行紧急停车，进行连锁。
0: 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危化一科科长吕科赛：
4: 重点查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管控、动火作业、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以及节日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查立改。
0: 据了解，本次督导检查将持续到10月中旬。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营口5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14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10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丹东、阜新、朝阳、葫芦岛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1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转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坝一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坝一圈22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

0: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0: 69金、89银、83铜。
1: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2: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3: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4: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
1: 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3: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1R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2: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4: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5: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哎，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百圈22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石桥市汤池镇苹果红艳艳，果农笑开颜；
1: 多部门联动织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候鸟迁徙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进入九月下旬，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苹果园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岳阳红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外销。种植户江雪军告诉记者，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今年风调雨顺，光照充足，苹果个大，颜色红，口感脆甜，汁水特别足。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果树大户江雪军：
4: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3: 岳阳红苹果是我省优质中晚熟苹果品种，也是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凭借果形端正、色泽鲜艳、果肉细腻、酸甜适口、耐储存、易运输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和收购商的青睐。该品种每年九月下旬成熟上市，有效填补了秋季果品市场空白，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近年来，大石桥市汤池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特色林果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5: 建立了果树生产基地，带来了先进的果树生产技术和优良的果树品种。通过他们的指导，使我镇的果树管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分别对我市2026年度秋冬季野生鸟类保护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中枢作用，林草、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等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的闭环管理机制。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开展联合执法巡查63次，清理非法捕鸟网具、打笼等35个，成功解救并放飞野生鸟类200余只，非法猎捕和交易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当前正值候鸟南迁高峰期，我市沿海滩涂、河流湿地、农田、森林等区域迎来大量迁徙水鸟和林鸟。市林业和草原局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惩，打出候鸟保护系列组合拳。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曲九龄：
6: 对鸟类集中栖息地、迁徙通道、集中停歇地全面实行网格化管理，对非法猎捕、张网捕鸟等行为坚决做到露头就打，发现即查，切断流通利益链，让非法交易无处遁形。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对花鸟市场、农村大集、餐饮场所及网络平台开展地毯式专项检查，对非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零容忍。
1: 市林业和草原局同步推进西炮台湿地、永远角湿地、沿海滩涂生态状况体检，依托营口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有序推进植被恢复、水系连通等工作，持续改善候鸟停歇环境，并健全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精心策划护飞行动、候鸟守护者等主题宣传活动，普及保护法规和救助知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体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宇：
7: 紧盯候鸟迁徙过境时期、节假日等风险高发节点，对重点市场、重点场所、网络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再排查，深挖隐蔽交易、私下交易线索，对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构建主体自查、监管抽查、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将野生动物保护监管融入日常市场监管全过程。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新闻媒体、社区科普、经营场所公示公告等多元载体，坚持以案释法、以案警示，强化经营主体合规教育，面向社会群众普及法律常识，全面提升群众辨别抵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意识和能力。全市公安机关紧扣公安部平安园艺2026专项行动部署，坚持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市公安局一，
3: 他带伤指挥，掩护300个弟兄突围，自己打到最后。鬼子残忍，割了他的头去示众。孙永琴牺牲时年仅42岁。孙永琴之孙孙团营介绍说，爷爷留下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无名之此处在倭奴大军包围之中，寡不敌众，然为祖国、为祖宗、为人格，无绝以倭贼拼命。爷爷说过，火种撒下去，就灭不了。
8: 我认他为热河省讨伐大队队长，把这个热河

0: 能给他，他肯定不接受啊，因为他不愿意替日本人卖命啊，是吧？我爷爷说，我们的领土用你给我，你给我们滚出去的东西，从中国滚出去的东西。
1: 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王静副教授介绍，
2: 根据当时老百姓的口述，大家说那场仗栗子树都被打秃了。孙军长牺牲以后，山里人偷偷地把他的尸身收了回来。后来党的八一宣言出来了，说他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老百姓一听就哭成了一片，因为这个英雄不是上面封的，而是老百姓心里所认可的。
1: 1935年8月，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点名赞扬孙永琴等11位捐躯的民族英雄。一个冀东农民的旗与一份改变时局的政治宣言在这一刻汇流。1933年塘沽协定、1935年和美协定之后，冀东一步步沦为非武装区。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所属诸县进入旗鼓，义勇军失败了，大部分溃散，一部分退入关内。失败不是终结，中共满洲省委自918起就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深入义勇军，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1936年，各路武装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自发的义勇军到在党的领导下有旗帜、有纪律的抗联，这是一次痛苦的升华。最原始的求生意志被锻造成有方向、有组织的民族抗战洪流。孙永琴们的血没有白流，它流进了抗联的脉络，也流进了那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聂耳在热河前线见过义勇军的鲜血，田汉听唐聚武讲过血肉铸成长城的誓词，从辽河到燕山，从唐山的喜峰口、茅山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唱的从来不是胜利，而是危急关头一个民族不肯亡的本能。岁月沧桑，风云变幻，长城还在，燕山还在。当伟大复兴的征途也需要斗争与团结时，请记住那声最后的吼声，是从唐山的大地上，从这些无名与有名的义勇军胸口撞出来的。
3: 本期节目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

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

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3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渴望
1: 捆宇宙风拿出来给清风再佩戴上，准备50名侍卫跟随马清风一起够奔云雾山庄。江南三侠宋玉他们呢，那就甭说了，都一起去。就这样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罢了饭，天帮擦黑了，大家告别龙的人，离开兵部衙要出城。这个时候城门已经关了，可是杨碧李峰他们来到城门处，啪把兵标牌往出一亮，守城的官员立刻把宣武城门打开，让这些人出来。这是出了北京内城，然后又走右安门出了北京外城，这才来到了北京城外。等他们来到北京城外了，定更天都过了，黑压压乌沉沉的，这天很黑。可是杨碧李峰他们知得到，引领着路径够奔云雾山庄。40多里地，他们到半夜这才来到。这怎么叫云雾山庄呢？您看呢，不论他白天还是晚上，就瞧这山庄老好像雾气昭昭似的，被一团云雾罩着，所以说呀，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叫云雾山庄。这老少剑侠几十名侍卫来到这个庄子里边，大家一合计，说是碧海碧青云的岳父郑庄主郑老全家，可是在哪儿呢？不知道。杨碧说这容易，马上派一名侍卫查一下。这侍卫挺机灵，就到了一个小户人家，然后一问一个百姓郑老全家在哪儿，那百姓当然立刻就说了。这侍卫马上回报马清风，清风一听，就在前边村当阳的一所大宅院，那就是郑家。宋玉说，我说各位侍卫，马德，请听我一言，你说吧，咱们半夜三更来到这儿了，那就是为了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咔嚓把这甲马清风拿住。那么如果大家呼啦超往庄子里边宅子里边一闯，人家被惊动了，一看咱们人多势众逃跑了怎么办呢？那么你的意思，大哥？我的意思，我把咱这些人分派分派啊，50名侍卫，谁也别先往那宅子里边进，你们在四周围先撒好了网，我们要喊拦住。